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5:10，15195千赫；19:00，19:40，11855千赫；20:20，21:00，21:40，22:20，11660千赫；23:00，95600千赫；00:30，11915千赫。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.jp/Chinese。

0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宁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加藤彻。
0: 哎，今天是我们播短情长节目的特别节目哈、啊嗯。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
1: 哦、
0: 不知道他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？
1: 嗯，
0: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。播短情长，
2: 现在开始。

0: 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呢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。张老师您好。
1: 你好。
0: 欢迎欢迎。
2: 欢迎欢迎。
1: 大家好。
0: 那首先呢要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春祥老师哈。张老师是北京人，出生于京剧世家，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呢就是从事京剧事业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张老师呢是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，曾经在北京京剧院呢担任了13年的京剧演员，之后于1989年来到了日本。那张老师呢不仅出演过舞台剧、电视节目还有电影等等，还曾经担任动作指导，活跃在各个领域。1996年呢，张老师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京剧院，新潮剧院。那今年呢是您创立的新潮剧院30周年，是吧？恭喜恭喜。
1: 哎呀，谢谢谢谢。
0: 那张老师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推动京剧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啊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有请张老师好好的聊一聊他是如何在日本将京剧发扬光大的。
2: 对对对。张老师既然是一位京剧演员，而且张老师是京剧团新潮剧院的代表，也是日本京剧真性协会的代表。
1: 谢谢谢谢。
0: 那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啊，张老师，您作为京剧演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13年的表演经验了，是吧？
1: 对。从戏校我们当时那届呢是学的戏呢传统戏比较少，现代戏比较多。现代戏比较多呢，但是呢我们那批学生都是基础好。什么基础好？武戏的武打的基础好。当时翻打了，因为现代戏需要翻跟头，翻得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哈，要是好一点的啊，所以我马上就进剧团了，没有什么那个选择的，马上就进去了。进去了以后呢，受到领导的培养什么的，演一些小戏儿了什么的，比如说什么三岔口啦、打电啦，这样意思是想培养主演，这样，所以在剧团呢，当时有了13年，
0: 经验非常丰富，
1: 也没有。然后我的受益呢也是当时团里边的一些前辈们哈，师哥们老师们的培育，还有一个重要的，我当时这个成长的过程呢是我的家里边。我的父亲呢对我当时呢一看回到从学校出来以后到剧团以后，一问我学过这个学过那个，我什么都没学过，他马上在家里就给我深造我呢，学这个学那个，全是简单说我的老师，学校是一定的老师，但是家里边我这个老师也非常重要。
0: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来日本呢？
1: 那日本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当时我随着我太太哈，到这儿来旅游，当时是想看看日本什么样子。来到以后呢，正好是我们当时北京京剧院跟这个欧恰的后路文化村
2: 是
1: 有这么一个合作，叫摩笛歌剧的摩笛，
2: 莫扎特的那个
1: 歌剧，那个摩笛是我们那个当时那周仲春院长呢，他来做动作指导跟这个一些表演上面的哈指导。当时我呢就有幸呢跟这个日本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来参观，就是看看京剧，他们打个前站的人员，合了一张影，其实是简单，我当时也看戏去了，当时是18罗汉一出猴戏，他们也看猴戏去了，当时就跟他们合了一张影，就借着这张照片，我就拿这张照片呢，我就到他们办公室去了，当时就是佐藤信的办公室，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恩师恩人似的啊，
2: 就是佐藤信，他是非常有名的戏剧导演，
1: 是，就这样呢，我当时到日本这3个月旅游呢，就跟他见了面了，就到他办公室把这张照片，我们拍的照片，我是送给您啊，赠送给您留作纪念啊。当时他说太好了，我这要演这个摩笛，缺京剧演员你能参加吗？我说但是我说我非常高兴。那这样得了哈，我跟团里边请一个假得了，我给剧团打一电话，我说我在这儿有一场演出，我想参加演出行不行啊？他说几月份？11月份，我是7月份来的，6月份来的，11月份。他说你耽误那么一段时间，但是行。可以允许我了，就给我放了这么一个一条生路似的，我就留在日本了，就这一下。就这是我就踏入日本的第一个这个舞台，就是 文化村的那个哈，那个剧场，
0: 也就是说您刚来日本就是怎么说，沿着您在中国的这个戏剧表演的步伐一直承袭过来的是吧？
1: 对，也说是比较顺，也是比较偶然的啊。后来呢，他不止我一个人，他让我找了好多朋友，他们林毅他们也都在，他们还有鲁大明了，还有那个谁，就是一些人，有很多朋友，但是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，一共八位演员嘛，都是咱们京剧的这边的。演员
2: 是是是是，
0: 那您跟加藤老师相识的那次也是刚来日本不久是吗？
1: 那是
2: 91年，
1: 就是这个时候跟其他的朋友都见了面了以后，他们说，哎，日本还有其他的团体研究会
2: 啊，对对对，
1: 京剧研究会，
2: 京剧研究会，
1: 说干脆跟他们见个面，到他们玩一玩去得了哈，就这样就到他们那玩去了。当时一看玩去了，他们也非常高兴是吧？来来，跟我们教教我们哈，练功了什么的啊。
2: 是没错没错，1991年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，比方说京剧的戏啊，那时候日本非常少。
1: 是是是，咱们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些京剧演员呢，没有那个实力，演出比如说像一些传统戏的服装都没有，什么都没带来我们啊。
2: 京剧研究会有些京剧的什么
1: 服装
2: 什么服装什么的。
1: 是是是。
0: 那张老师来了日本以后，没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，有这么多同好啊。
1: 是是是。
0: 哎，那当时日本观众对于京剧的喜好问题是不是
1: 对，
0: 喜欢什么样的剧目呢？
1: 是是是，喜欢武打戏啊。武打戏都是什么三岔口了、因为这出戏受欢迎，这个哈、邀请方了哈、邀请方还是邀请三岔口、还是邀请那个戏、猴戏了、所以这个观众的口味是这个口味。因为的确是看京剧的人呢啊，他是一部分的看、一部分的一部分的看啊，
2: 是是，
1: 所以这三岔口呢看到现在呢他可能还喜欢看。
0: 我也喜欢，
1: 是吧？喜欢看、
0: 觉得很有意思。
1: 所以其实京剧不只是三岔口啊、
0: 确实是。张老师除了从事表演以外，还从事京剧的教育工作哈、是培养了很多日本人京剧演员。是
1: 是，当时建这个剧团的时候呢，我就想的就是咱们这个京剧演员啊，这些人来撑着这个哈、一个团体不容易，所以需要一些哈、边边沿沿的哈、一些底下的这个绿叶的什么的啊、没有这些也不行，那怎么找呢哈、所以就是培养一些喜欢京剧的哈、把他们培养到啊能够上台了，这也是一个不能说成功吧哈、也算是壮大这个京剧的事业了哈、
0: 是是是，
1: 所以慢慢的开始办教室。
0: 那张老师，也就是说在您这个1996年创办这个新潮剧院之前开始，您就已经在教当地日本人京剧了是吧？
1: 那个时候我参加日本的剧团演出，当时有一些剧团的他们的学员让我去给他们说一说这个说京剧，就是练练基本功什么的，有教他们的机会。所以那样的话呢，我考虑到呢干脆我自己要办一个哈一个学习班啊，京剧的那练功班似的，怎么样啊哈，所以自己做广告哈、印一些传单什么的哈、在这个新宿 Sports Center 啊、
2: 新宿体育
1: 中
2: 心
1: 啊，体育中心、在那儿去教他们。当时在那儿有来了那么几位学生，五六位学生，当时也不多，当时在那儿教他们，有这样。
0: 然后后来随着这个学生越来越多，名气越来越大，也是
1: 对教了一段时间，来了多来了一些学生。后来我自己就开始这个剧团演出，演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参加我这个京剧演出了。当时第一出戏建团演出的时候就是霸王别姬跟那个战马超。当时想做这两出戏，霸王跟那个虞姬这两个演员之外，还一些边边沿沿的兵啦，什么女兵啦，这些怎么办啊？就想，所以当时就把教室的人员都给啊
0: 学生们都拉上来了，
1: 拉上台上来了哈、所以当时很那个感觉，很那个强大的感觉哈、哎呦，这个剧团还挺厉害的。
0: 那您也说了，这个咱们新潮剧院有三个基本方针哈、一个就是当然是推动这个京剧的上演和普及了，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京剧演员，还有就是推动京剧创作。这是我听说哈、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？
1: 因为这传统啊、它必须要没有传统就没有发展啊。然后培养人才，不培养没有后进有人呢，你也啊长久不了。
0: 确实、
1: 需要长久嘛，需要有后继。再一个不发展，说发展，第三个就是发展合作 啊，没有创新，也就是一种尝试，尝试新的东西，尝试一些跟日本的这传统戏合作了，这都是算是尝试哈、啊
0: 嗯。
1: 做了一些，做了一些，做，感觉也是挺难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只有我们做。因为像国内的一些京剧团来做这个，他们也做不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，做的不太好，还在。如果有机会跟我们合作的哈人员，我们还想继续。
2: 啊，是是。比方说张春祥老师跟那个一位日本能剧的演员一起，同台演出那个能剧的项羽。
1: 对对对，像西村啊，他那是对西村高夫，
2: 他高僧，
1: 跟他合作哈、啊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剧演员。当时跟他合作《霸王别姬》。
2: 别开说。面的那个日本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的，
1: 好像合作了4次，
0: 通过与别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戏剧进行合作，也是给京剧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、啊。
1: 别开生面也是个哈。
2: 还有那个巡回日本各个地方小学校里
1: 啊，巡回演出，我们巡回演出经常有，那是到全国各地小学校去参加演出。什么演出呢？就是小学呢，不单是光演出，还去头一天要去呢，给一些学生呢，为了参加我们的演出，给他们辅导。
0: 辅导
1: 他们的京剧、比如说我们演猴戏、一些小猴、找10个小猴、找10个天兵，让他们哈来给我们做一些助威哈、参加我们的演出、参加到里边来。
0: 哎，那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，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子？
1: 哎呦喂、哎，哎呀，太那什么了，我太感动了、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边还贴着他们的这种、怎么说留言呢。我都拿着很珍惜，我贴在一张纸上，贴墙上了，有终身难忘什么的哈，又给我们今后哈对中国的影响哈、看法改变了什么的，哎呀太多了，哎呀一言难尽，真的，所以做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
0: 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。
2: 再说那个张春祥老师，他非常努力把古子老戏，就是那个日本人还没有知道，但是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戏，这样的戏吧，就是已经那个介绍
1: 过，是介绍过、比如说那什么传统老戏了，什么那个打枝上坟了、那些戏在国内都不怎么唱了，
2: 是
1: 好像最近又唱了啊、那些戏，
2: 还有那个铁龙山
1: 啊，铁龙山
2: 是那个姜维的故事，
1: 姜维的故事，
2: 诸葛亮死去以后的
0: 故事，
1: 比较怎么说呢，吃力的戏、现在也唱不了了、也是在这个能唱的年龄段、当时唱的那出戏了，
0: 这日本观众的接受度都非常好，
1: 对这种那种戏呢，因为三国戏为什么受喜欢呢？我觉得它服装也好看，它的扮相也好，都是勾脸了、服装了，它的服装全是华丽的哈，扎靠的戏多，或者穿蟒的戏，穿这个哈开场的戏都是比较是豪华的，
0: 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京剧，
1: 京剧对、是这意思，所以容易接受，而且哈容易喜欢，
0: 那今年8月的时候呢，咱们这个新潮剧院是举办了这个30周年纪念演出，名字就是京剧，也是恭喜他获得了圆满成功啊，也是来了很多的戏迷，是吗？
2: 是，这些那个8月份演出的那个4个节目里，3个节目是新潮剧院经常演的，
1: 经常演的，还有那个前面的2个呢是纯日本演员，
2: 啊是是，
1: 纯日本。
2: 说一个是二将军，
1: 2将军
2: 是《三国演义》的马超和张飞的故事。
1: 张飞，那是最近培养的两个学生，而且是不错的。
2: 还有那个第二个节目是杨家将的木柯寨
1: ，木柯寨也很吃重的戏哈，一个刀马旦的戏跟一个小生的戏，穆桂英的戏。
2: 你再说这个穆桂英的戏啊，在日本很少演出过，
0: 是确实，
2: 所以很多日本人通过新潮剧院的舞台才能认识啊，京剧原来也有这样的节目啊。像那个穆桂英那样的，
1: 对那种戏呢，有打有唱，不光是打，一开始光来介绍到日本来的京剧呢，都是武打戏多一点，我们现在呢发展到呢唱的戏也唱功戏也比较多了，
2: 是，
0: 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新的变化出现哈、好的，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，能请张老师再跟我们说说，您看您哈、从80-90年代来到日本，一直在从事这个京剧的普及推广工作啊，那是什么能鼓励着您，推着您一直做了这么久都没有放弃？
1: 这个呢，一言难尽，也是怎么说呢？也是自己的这个性格，性格是这样。还有家庭的环境，我的人呢，这个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哈，比较拧 拧一点儿、不是跟人家拧，跟我自己拧，我是这个跟自己过意不去，老是有这么一种人跟自己过意不去似的哈。还有我的家庭，我家庭他是干这个，我家里边呢从小我就习惯就是都是听我父亲唱戏啦，听他说戏啦，我的大爷啦什么的哈、他们家里边都是这个、环境也是这样、所以小的时候呢去戏校，虽说几年不长嘛哈，但是也是到剧团了，都是这个，所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，但是呢对京剧的这个怎么说呢，喜欢度或者是这个热爱度了哈、总是念念不忘、所以呢这个到日本来了以后呢，虽说财力上没有，跟这个哈、各方面的这个不够啊，能力上不够，但是呢执着性有，就是有一个执着性就坚持下来了，一点一点的演出，大小的演出，就这样坚持下来了。所以我说能够坚持下来也跟我家里有关系，所以刚才说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，我的父母呢把这个服装给我带来，后来呢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出钱，帮我这个制作服装什么的，所以我现在有一大批服装都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资助，我才能够坚持下来。所以有这个呢，是有这么一句话，咱们中国话叫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感觉是我上了这个贼船了，你说他帮我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为什么帮我买这么多东西，买了这么多东西你说我扔也不行，你说我不用也不行，所以这个上了这个船呢，你没办法，我就得坚持下去，就得这么弄。所以有要说大道理没有什么，我不唱戏没有我的活路，所以很简单就是这样，所以说到处呢怎么说呢，求朋友，哎呀啊，帮我演出，帮我演出，我自己不演都成。有人有的朋友就跟我说，说你自己唱戏你不过瘾，你唱主演，我不唱主演都成，我就想把这事情给做好了，因为京剧我有京剧是京剧就行，所以我这人执着就这样，我自己我就陪着你们唱都成，我花钱都成，
2: 哦，是。
0: 谢谢张老师，
2: 没有，
0: 做客我们
2: 张老师，
1: 不好意思，
2: 百忙之中，来，
1: 没有，
2: 播音界来做客，非常感谢。
0: 我到最后感动的我眼泪。
1: 哎，是吧？我也是，我因为提到这个，就等于就是怎么说呢？哈，说到自己心疼之处了，这不是假的，不是假的，所以这个，哎呀，太不容易，所以干这个干一个事情，说干这么长时间，真是不容易，能够坚持下来。
0: 对，然后也是在我们这个播音间里真情流露。
1: 是，
0: 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邀请您来我们节目做客，
1: 谢谢
2: 、
1: 希望大家多看京剧，多看我们的戏，
0: 我们的国粹，
2: 一定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京剧演员张春祥老师，
1: 谢谢二位老师，谢谢大家，
0: 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
2: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
1: 再见，
0: 拜拜，
1: 再见。